0: 我真的真的。
1: 哎，谢谢，二十二号人。
2: Property checks with zone 3 complete, starting zone 4.
1: 12:27.